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明天就是传统的浪漫七夕节了。如果想给对象买一份让他印象深刻而且每天能拿出来用，用完觉得哎呀你真会买的礼物，或者是自己就想给自己送一份以前舍不得下手，今天终于逮到好时候的礼物，那么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千万别错过，里面包含兰蔻精

0: 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眼看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箱子，你们两个对视一眼，好像误入了同一场戏的两个路人。导演没给你们剧本，但是你俩就共同出演了同一出很尴尬的戏。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就不能给箱子做个标记吗？哎，你以为我没做吗？我贴了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识别贴啊，就是一个很大的笑脸，结果回头一看发现另外三个箱子都贴了同款笑脸。还有个大哥啊，在行李箱上缠了一圈黑色的胶带，他以为自己是 DIY 的王者，结果那天至少有五个箱子都缠了黑色胶带，而且缠的位置都差不多。我都怀疑他们是同一个短视频里学来的。还有人更厉害啊，直接在箱体上面手写纸条，这个箱子不是你的，别拿。结果呢，就这种纸条内容他也能撞款。哎呀，这俩箱子搁一块就像是两个互相警告的保安。所以说这年头啊，给行李箱做标记比你给孩子起名都困难，还得考虑成名率呢。一旦拿错了，哎呦我天哪，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你需要联系机场协调核对物品，你耗费时间至少两个小时起步。有一回啊，我朋友亲身经历，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0: 那时候流放啊，也不是说简单的给你赶走啊，你得离开家乡，前往几千里之外的那种陌生的地方啊，也不是说这么单纯简单，因为流放的路上真正可怕的还不是目的地啊，而就是这个路程本身。
1: 公主唤醒了，
0: 这连飞机餐的菜单可能都还没来得及打印呢。你跟我说你付出了运力，你的运力是量子纠缠呢啊，还没起飞就耗尽了。第三点啊。6351块的总价只给退600，那剩下的5700多上哪儿去了？这成本是什么？是客服打字的手指磨损费还是键盘磨损费啊？我算了一下，冯女士这个错误的成本啊，大概是1分钟5700块。你想想，她要是晚1小时，那是不是得倒贴呀？最有意思的是啊，冯女士的购票页面上方有一行浅灰色的小字：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浅灰色，这小字儿给谁看的？是给那些势力。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条件可以修
1: 方向啊，我们当初是真没想过啊，但是呢既然大伙喜欢啊，这也给了我们提供了一种的新思路。我觉得这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啊本来想种点正经水果啊，没想到跑偏了，整出一个调料来，整就整了吧，但是看大伙这兴趣很高啊，就开个赛道吧。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芥末味的西瓜呀，啊，孜然味的凤梨呀，啊，甚至是螺蛳粉味的草莓。

的价格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这消息公布之后呢，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消费者在评论区感叹手机啊是越来越买不起了。尽管之前荣耀、 OPPO、 VIVO、 苹果等手机品牌均已陆续传出涨价消息，但是小米的这一波价格调整引发了更大的关注，原因在于

0: 到底为什么啊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啊《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什么海内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大荒东京、南京、西京、北京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那么多的啊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吗？
6: 雨花亭曾经
0: 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

0: 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
4: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都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康。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

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我在江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0: 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怎么好像有
1: 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0。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

0: 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

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

0: 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爬山啦？今天又去征服了哪座山？你看我这精神状态还没有到位。然后坨坨说去贵州避暑了。哦，去贵州哪里了？我前些天不是休了个假期嘛，就有好多天没见大家。我也去了贵州，不过我短暂的去闪现了一下。画了一个老鼠，那是去岳麓山啦，是不是去岳麓山？现在大家真的对岳麓山的这种体验已经不满足于说我爬了个山，还一定要在岳麓山上面走个不同造型，对不对？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发现，去捡个秋什么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到秋天啊，就是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了。但现在温度慢慢变高了，棒棒在户外的时候还是要，关注，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好不好？因为换季的时候啊，你一下一会儿，就是前些天不是那么凉吗？20来度，你就是还感觉要穿外套。这会儿呢又特别的热，这种变化的时候啊，特别是秋天的紫外线其实还蛮强的。所以对，帽子，帮忙说帽子、藿香正气水都带了。是的，是的，就是把准备工作全都给做好了，防晒的呀、防暑的呀、降温的呀、补水的呀等等等等，就是咱们准备好，我们户外就是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对吧？然后呢，今天我们回到我们想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睡觉、睡眠，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啊？反正我说我感觉最近是一直睡不饱。我们其实关于睡觉这个话题呢，也总在聊，对吧？因为睡觉就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关乎到我们的状态，关乎到我们的心情，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啊，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聊睡觉，夏天的时候聊睡眠，现在立秋了，我们也在聊睡眠。但今天再聊呢会更加聚焦一点，就不像我们之前说聊春天的养生，然后聊睡眠的重要性，夏天的养生，聊睡眠起居的一个调节。今天我们就在聊这个睡觉，因为最近就是这份2026中国优质睡眠白皮书的报告它出来了。这个报告呢还是相对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吧。因为它是有很多家连锁药店，就是头部的连锁药店，然后呢联合某个科技公司，然后呢还有集结了上百位睡眠包括神经内科专家的这个诊疗观点，里面呢真的就有很多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一些认知，可能是呢补齐了一些大家的一些可能对睡眠还不了解的那些方方面面。首先呢先说一个整个大的概念和数据，就是失眠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常见啊，到底多

多常见呢？这个白皮书呢，它有1000多名真实患者的一个调研数据，或者说它有这个样本，样本就在这儿。结果呢，82.4%的受访者就觉得自己的睡眠不是那么的理想，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超过8个人就觉得自己每

0: 盐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关注

0: 神器呢？常规的咱们就不说了，什么枕头啊这些就不多说了，香薰啊也不用说了，什么睡眠灯也不用说了。就是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他是说，我来找一下啊，在这个我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听着听着你就忘记关手机，然后手机就没电了，很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他因为他一直整晚整晚的，就是可能你突然间再醒来，说不定是半夜，或者有时候睡眠好，可能醒来是第二天白天，手机就会没有电了。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有这个蓝牙睡眠蓝牙音箱的一个原因吧？它可能待机时间更长，它的蓄电更好，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你的手机一整晚一整晚的就一直在播放音乐，就可能是它会有专门针对睡眠的这些调节吧。反正因为睡眠大家呢可能也需要也会花一些小心思，但是呢咱们不能盲目，对吧？刚刚说了，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神器咱们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好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睡眠困扰，咱们呢就从基础不需要花钱的这
1: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

0: 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
1: 如果这个地球上不曾下雨，又会怎样？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意象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

0: 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

0: 凌晨两点。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送给你大树和林。
2: 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

0: 不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问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

0: 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0: 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2: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0: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1: 说好泪不流，是自己的女儿。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文丹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了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他唱歌，然后就把他带到了台北，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他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他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他吃，然后准备帮他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永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永华，可是赵永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永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

0: 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永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

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一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他出道不久之后，他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他找了妈。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

0: 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

0: 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

0: 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七月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1: 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 ，A 股累计有474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419家盈利，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合计净利润3791.15亿元，同比增长27.35%。
1: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也就是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0: 8月18号消息，新股平准激光高开488%，报1100元，单签收益达45点。大宋神话 Nancy 胡说七夕快乐，何小妹、老何同学、琪琪宝贝也说祝大家七夕快乐，鱼儿也来了，甜甜老师也说七夕快乐。所以今天大家下了班以后都有啥安排呀？二群里杏儿鹿说早上好，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漫步人生说又是羡慕情人们的一天。折翅的飞人王海也说早啊，五加七来了，你的每周工作日 slogan 没有了，你不能偷懒啊。周不帅娱乐唐大金然后我看看这是谁说 Green 啊，说凉快凉快，今天早上确实是比较舒服啊，但是现在估计温度又起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天气越来越舒服了，还有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来再看看四群里小张夏不天刘健滋滋然牛肉啊，说七夕和我无关。However， 风杜真子可口可乐牧尘安培 Roy 说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杜你的背包随心而动，九段雄樱花盛开，七古龙咚咚咚锵多点，感谢各位朋友们积极的打卡。唐大京说咱们这个佳肴小法官模拟法庭的活动中，大人也想参加，也想感受一下。是这样啊，我们暑期的活动主要都是面向孩子，先把小朋友们，因为难得放暑假嘛，先把这个孩子的社会实践这方面的要求给满足了了，然后之后呢开学了以后，咱们就是说不管大人孩子咱再一起来，反正来不了现场的也没关系，我们会给大家拍照片拍 vlog， 拍 plog， 反正就视频啥的，
1: 各种 log
0: 都弄出来。没来现场，到时候也不耽误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现场到底是个啥情况。你手机上也能看到啊，到时候你就等着吧，你瞧好吧，各位。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今天是星期三，每周三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别忘了哈，一会儿大概9:40-9:50啊，我们会来抽取这一次视频直播的奖品，依然还是非常实用的
1: 香奈
0: 儿啊，这没有
1: 保时捷
0: 够用了，让你后续底妆能够更加的完美。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回复关键词防晒啊。一般的价格呢，我就不在节目里推荐了，主要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377块钱，377块钱直接到手，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正装两支，朋友们，这你一支你都不一定买得到，一支你在官网上都不一定买得到。我现在献给大家搜，兰蔻精纯防晒，我的妈呀，这么贵啊！30毫升的
1: 啊，
0: 丁红，我看一会儿哦，30毫升，买30毫升送30毫升，一共60毫升啊，比咱们这儿多10毫升，940，
1: 贵这么多
0: 啊！
1: 好家伙！
0: 它60毫升940，我们是买50送50，100毫升377，这还算啥了？这赶紧买！关键词啊，防晒，直接把防晒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官网买30送30，一共60毫升要940，我们是买50送50，100毫升只要377，赶紧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8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点那个链接进去买，就是377。如果你要是没领券，就是457，就贵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保税仓发货啊，正品正装，这个蚂蚁链溯源，整个的信息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吧，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链接了，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